0: 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近日发布，其中2项破解寒流天然气相关难题，为全球能源提供降本增效、安全保障方案。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14项该领域的标准，被欧亚非20多国采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据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发布，包括了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5月11日，记者从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城市的喧嚣趋于雷同，总有一些文字能带我们回归田野，奔赴一场烟火滚烫的人间盛会。在湘西连绵的青山脚下，每逢赶集之日，平日里静谧的乡野便瞬间的鲜活起来。

这里没有精致的商业包装，却有最质朴的生活热气。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沈从文先生的经典散文诗集，在他温润又灵动的笔墨当中，邂逅这场湘西独有的乡土盛宴。往日的市集多在街头空地或城外和平里举行，逢集的日子，远近村落的人都会挑着担子，提着竹篮，携儿带女从各处走来。市集上的货物大都是乡村里的土产，柴米油盐、鸡鸭鱼肉、竹木制品，以及妇女们解鞋样的碎布，孩子们爱吃的糖果。天刚蒙蒙亮，市集上就开始热闹起来。卖菜的妇人坐在竹篮边，用清脆的声音吆喝着自家种的青菜。剃头匠支起了简陋的摊子，烧着热水，等着顾客上门。还有那些耍猴的、卖艺的，围着一圈圈的人，锣鼓声、吆喝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麻。到了正午，太阳火辣辣地照着，市集的热闹达到了顶峰。人们挤来挤去，讨价还价的声音起此彼伏。乡村的市集没有城里的规矩多，交易全凭彼此的信任，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做成一笔买卖。日落西山的时候，人们渐渐散去，挑着空空的担子，或者扛着新买的物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沿着田埂慢慢地走回家。101陈阅读，以上内容选自沈从文《市集》。

矜持力量的光，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搭配磅礴大气的弦乐编曲，一开嗓就极具有这个穿透力啊。而且呢，歌词当中也是直面成长的迷茫还有倔强，每次努力都会生出光芒，所以一定要把平凡日子当中的坚持还有逆境当中的不放弃一定要坚定起来。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有多懒要听到一首干净舒服的民谣，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自椅子乐团的一首歌，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非常干净舒服的一首歌，听完会觉得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特别是适合这个放空发呆，还有这个在歌声当中感受天空的澄澈，还有生活的温柔。虽然今天是阴天，而且呢天气预报说从周五开始就要下雨，可能将会持续3到4天左右这样一个样子的下雨天。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孟慧圆的一首歌，叫做《不算》，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首歌。它是把情感当中的遗憾、释怀，还有假装看淡的小情绪，轻轻的娓娓道来。

接下来要听到江美琪的这首《面具》，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希望各位今天可以保持好心情，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喽。

心，心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Says You Can Go Home 来自 Bon Jovi， 正式开启的是越听越流行，我是 DT， 心情能量满满。再来一首歌曲 What She Wants 来自 Arizona。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有人说他可能要推出新的音乐、新的专辑，那也有消息说他是要参与到一部电影当中，所以到底是一种演员啊，音乐歌手到演员的身份转变，还是真的带着新的音乐跟专辑到来，都是十分的期待当中。接下来听到 Alex Clare 曲库。

Avril Lavigne Complicated。听到的依旧是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 DT。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听到的是超级松弛的 R&B， 来自于 Babyface， Can't Stop Now。

0: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1: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2: I want it all.
1: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越听越流行。
3: Beyonce, irreplaceable.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4: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9: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2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9: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和各位呢科普一下国家级非遗左权民歌。那么国家级非遗左权民歌呢，是晋地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声乐艺术。左权呢是地处太行山区，当地百姓呢是依山劳作，世代安居在山野田间呢，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山地民歌。
1: 它的曲调呢是非常的清亮高亢，节奏明快，兼具北方民族的民歌的一些豪迈与山歌民歌的灵动。那题材当中也是涵盖了有农耕的劳作、民俗的节庆、乡土的一个情思、山水风光。左权民歌呢是扎根一个太行山水，承载着晋地百姓淳朴坚韧的生活态度，是太行山流淌千年的乡土之影。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香。
1: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这首歌曲呢是《桃花红杏花白》。《桃花红杏花白》呢是左权开花调的巅峰之作，根植于太行山区的山野歌谣，可以呢追溯到宋元时期，是当地人呢借花抒情、传唱爱情的集体创作。
2: 左权呢民风也是非常的淳朴的，百姓见物唱物，以花新奇，石头开花、门大大开花皆能入歌，逐渐呢是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开花调的一个体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呢，10岁的左权民间艺人刘改鱼呢，在元宵节的庙会上唱响了此曲。那么地道的方言韵律与山野的一个野味和味道，让这首歌曲呢是冲出太行山傲。在1955年的时候，他赴北京参加了一个

0: 汇演，一曲《哎呀呀呆》惊艳了一个全场，桃花红，杏花白，自此呢是红遍全国。2006年的时候，左权《开花调》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这首歌呢也是成为非遗的代表性的一个曲目啊。
1: 那么这首歌曲呢，保留了《开花调》上句起兴、下句点题的典型结构，以桃花红、杏花白起兴，借着春日繁花来隐喻少女对爱情的憧憬。衬词呀阿个呀呀呆，俏皮柔美，是左权民歌的标志性元素，将少女的娇羞与喜悦呢是尽显无疑。
0: 那后来的时候，作曲家王志信呢将其与另一首《开花调》《慧哥哥》是融合改编来进行交织在一起了，让传统的民歌呢是焕发新生，成为舞台的一个经典。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很多的一些起兴句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到了，他说呢，听完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以及呢《青歌淡向和洗衣裳》，心里呢暖暖的。原来啊，民歌里呢藏着这么动人的故事和淳朴的爱情。第一次了解左权呢，

好，我们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娜瑜的一首《兰花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0: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2: 为一段往事，
0: 为熟悉的一切。
2: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0: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101。
1: 听歌啦！
2: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民歌哪里听？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的
2: 陕北音乐人。

0: 在苍茫厚重的陕北黄土高原，黄河奔腾流淌，崖畔间呢回荡着悠远嘹亮的信天游，这片土地呢孕育出无数淳朴动人的歌声，也养育出一代代坚守民歌初心的歌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一起呢走进陕北知名音乐人韩军的音乐故事。
1: 韩军呢是出身于80年代初的一个榆林郊区质朴的黄土生活，是他最好的音乐的一个启蒙。年少的他深知生活不易，干过各种的体力活动，包括艰苦的岁月的打磨出了陕北人独有的一些坚韧的坦荡。田间地头间山野的村落都是他最初的舞台，黄河的风浪，黄土的沟壑融进他非常清亮高亢的嗓音当中，让他的歌声呢是自带于那种泥土的温度与山河的力量。崖畔的信天游，黄河的船夫调，潜移默化的一个滋养着这位少年的音乐梦想。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到他的一首歌曲《泪淡淡抛在沙浩浩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怀揣着对民歌的赤诚热爱，韩军坚定地踏上了音乐道路。他凭借扎实功底呢，考入了安塞民间艺术团，潜心呢研究陕北原生态唱法，打磨演唱技巧，深耕本土的民俗文化。
1: 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反复的来进行雕琢的一些唱腔，让他也是保留了陕北民歌最纯正的一个韵味。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他在各大的声乐赛事当中呢是展露锋芒，拿下了花儿西北花儿大赛、青年歌手大赛等多项的金奖，还登上了星光大道同一首歌等央视的舞台，被授予是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的一个称号。从山野田间走向国家级的舞台，韩军呢是始终坚守着黄土的一个本色。他头戴着羊肚子手巾，身着着朴素的民俗的一个服饰，把陕北风情带上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舞台，也是曾经远赴于澳大利亚唱响陕北民歌，让黄土之音走出国门。
0: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呢少公谣等等的经典的曲目呢，经过他的演绎，豪迈又深情，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啊。那么2008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个人民歌专辑，用心呢留存陕北经典的旋律，同时呢不断的创新创作，用新歌来描绘陕北新时代的崭新啊。韩军老师的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来送给各位。

0: 成名之后呢，韩军初心未改，那么身兼音乐家协会会员、民歌研究会理事等身份，他始终南北民歌为己任。他坚信啊，民歌源于百姓生活，终究呢要唱给百姓聆听。多年来呢，他坚持公益演唱，推广黄土文化，用心来守护这份珍贵的民间艺术。
1: 从黄土少年到民歌歌者，韩军的歌声里有黄河的豪迈，黄土的温柔。他扎根乡土，以歌为魂，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韩军的《摇三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习所第一校区的12岁的贺子银小朋友的一首歌曲《吉祥腰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我们这儿呢有这位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他说呢必须要夸一夸这位小歌手啊，吉祥腰鼓呢唱的就太有气势了，小小年纪呢把陕北民歌的韵味呢唱的十足哈、啊，陕北民歌真的是后继有人了啊，也是支持咱们本土小歌手啊。
1: 当然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不管你是会唱的还是这个不会唱的，不会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或者说是喜欢唱陕北民歌的，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今天的节目里啊，讲到了这个陕北音乐人韩军老师，真的是让人太感动了，从黄土地走到大舞台，歌声里全是咱陕北人的精气神。今天他特别喜欢一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哈，当然也是预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也是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个留言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送给各位吧。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现在是中午12点。 Travel Clock。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

0: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追上风的脚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2: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4: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7: 我给你自由，
1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

大佑的恋曲1990，这是90年代初期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加民谣作品，而似乎提起民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把罗大佑的歌列入其中。虽然和老狼这一批人的校园民谣又是不同感觉，但同样的特征大概就是关于少年和青春时期那些很青涩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从90年代发行之后也一直流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不了情》。而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音乐的那些韵律，找来了百代唱片在40年代、50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1000多首歌。最后，终于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节奏，拼贴了40、50年代一些复古的音乐，完美建设好了这首歌的框架。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0: 陈绮贞发的这一张残缺的彩虹专辑，所有的词曲几乎都是她自己包办创作的。这首残缺的彩虹说不上有多惊艳，但是作为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恋爱过往自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虽然已经分开了，但是还是希望心里能够留下你的痕迹，虽然有遗憾，但是有你陪伴过的时光仍旧是生命里面的激励的光。同样是带有遗憾的作品，继续听听陈奕迅《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

在陈奕迅之后，继续带你听听萧亚轩。除了恋爱，萧亚轩出道这么多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鬼斧神工的化妆技巧。刚出道的时候是单眼皮，据说2到3个小时化妆，尤其是会在眼妆上下很多的功夫。我第一次听说假睫毛和双眼皮贴就是在他这儿，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好好画眼妆可以让你的眼睛有放大2倍的效果。我想他要是开个视频教大家怎么来画眼妆，肯定妥妥的能上热搜。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欧

们总是会下意识的就喜欢去做比较，他以前对我怎么怎么样，现在又怎么怎么样。在热恋的时候，我们总会控制不住忍不住的想要去规划未来，可是并不是所有的感情都会走向婚姻，而当年那些信誓旦旦的话就会变成最后相互质问的理由。当然每一个女孩在恋爱当中都会有不同的感想和体会，听听看李宗盛当年写给孟蔚有点伤感的题材《两个女孩》。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有些人面对质疑会退缩，会消沉，而有些人呢，恰恰相反，会越挫越勇。蔡依林肯定是属于后者，曾经被吐槽说她唱功差，她就开始死磕唱歌这件事情。有人说她不会跳舞，她就坚持每天练舞十几个小时以上，效果也是有目共睹。所以说，有谁不是披荆斩棘才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呢？什么时候开始努力都不晚。

继续要请出梁文音，听听这首《爱其实很残忍》，这是专辑里面情绪对撕裂的一首情歌，也是梁文音自己很喜欢的一首歌。他说声音和情绪都很撕裂，所以呢唱起来让他觉得很痛快。歌曲描述的是一段感情的结束，是从不知不觉莫名所以的冷淡而导致的，有时候感情的来去都让人措手不及。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都说有一种温柔如水叫做陈洁仪，继续带你听听陈洁仪的嗓音，这是收录在她炫耀专辑当中，陈小娟为她作词作曲带来的同名主打炫耀，来听听看。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这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感谢收听节目的节目，我们要开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了。今日份的快乐也要开始正常营业了，用音乐来开启的一天总是不会太差的。那给大家来说一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我们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关注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榆林晴天转多云，偏南风三级，最低气温13到17度，最高气温27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天，西部部分的地方有小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气温12到30度。5月12日，榆林市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气象信息专报，受高空短波槽东移和偏南暖湿气流输送共同影响，未来一周榆林多降雨天气，局地有大雨，累计雨量较大，主要的降水时段会出现在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以及17日的夜间，那过程的累计降水量可以达到30到60毫米。降雨期间伴有降温和大风天气，日平均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8度以上，阵风力可达到6级以上。

号机组核导日前对着太平岭核电二期工程进入到全面的建设阶段。5月12日，地纪602次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穿越秦岭，直达实验东站。西石高铁首次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联调联试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的进展。日前，榆林发布氢能、固废两大重点产业专利导航项目成果，旨在通过专利数据分析，为全市优化产业结构、做强产业链条、推动能源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科学决策支撑。好，以上就是这一组的资讯，编辑刘凤莲。

我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陈静飞的《美丽城》，歌曲呢没有温柔抒情的固有框架，唱出了女生独有的精致、独立而且自带光芒的个人魅力，不迎合、不依附，活出了自己的漂亮姿态。整首歌活力满满，非常清爽，听着就会觉得自带气场，也希望可以点亮各位一天的好心情。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来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郭靖的这样一首歌，叫做《半日闲》。

来看看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陈立农，歌曲的名字呢叫做《爱存档》。这首歌曲过后将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稍后见。

0: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1: 你是不是也想听接下来唱歌的毛不易在你现场来演唱呢？听到毛不易《城市傍晚》。城市

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春灌已全面铺开，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覆盖规模累计已经超过3.3亿，地震预警手机直达用户超过1亿。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国际标准近日发布，其中2项破解寒流难题，为全球能源提供降本增效、安全保。我已牵头制定14项该领域的标准，被欧亚非20多国采用。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日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据介绍，主会场活动开幕式将进行一系列的重要发布，包括了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荐结果、电力加文物、文物保护志愿服务队成果等。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5月11日，记者从陕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2026年5月21日至25日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进学治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有意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当城市的喧嚣趋于雷同，总有一些文字能带我们回归田野，奔赴一场烟火滚烫的人间盛会。在湘西连绵的青山脚下，每逢赶集之日，平日里静谧的乡野便瞬间的鲜活起来。这里没有精致的商业包装，却有最质朴的生活热气。今天呢，给大家分享的文章是来自于沈从文先生的经典散文《市集》。在他温润又灵动的笔墨当中，邂逅这场湘西独有的乡土盛宴。往日的市集多在街头空地或城外和平里举行，逢集的日子，远近村落的人都会挑着担子，提着竹篮，携儿带女从各处走来。市集上的货物大都是乡村里的土产，柴米油盐、鸡鸭鱼肉、竹木制品，以及妇女们及孩子们爱吃的糖果。天刚蒙蒙亮，市集上就开始热闹起来。卖菜的妇人坐在竹篮边，用清脆的声音吆喝着自家种的青菜。剃头匠支起了简陋的摊子，烧着热水等着顾客上门，还有那些耍猴的卖艺的围着一圈圈的人，锣鼓声吆喝声混在一起，震得人耳朵发麻。到了正午，太阳火辣辣的照着，市集的热闹达到了顶峰，人们挤来挤去，讨价还价的声音起此彼伏。乡村的市集没有城里的规矩多，交易全凭彼此的信任，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做成一笔买卖。日落西山的时候，人们渐渐散去，挑着空空的担子，或者扛着新买的物件，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沿着田埂慢慢地走回。

0: 一定要坚定起来。此刻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是悦动早高峰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
1: 有多蓝，
0: 听到一首干净舒服的民谣，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首歌叫做《你知道天空有多蓝》，非常干净舒服的一首歌，听完会觉得整个人都会放松下来，特别适合这个放空发呆，还有这个行车路上慢慢来聆听啊，也在歌声当中感受天空的澄澈，还有生活的温柔。虽然今天是阴天，而且呢，天气预报说从周五开始就要下雨，可能将会持续3到4天左右这样一个样子的下雨天。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看看接下来要听到孟慧圆的一首歌，叫做《不算》，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首歌。它是把情感当中的遗憾、释怀，还有假装看淡的小情绪，轻轻的娓娓道来。

接下来要听到江美琪的这首《面具》，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我希望各位今天可以保持好心情。那在明天同时间再会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的音乐奖获奖名单当中的一些声音，包括一些歌曲。开场曲我觉得应该要先从它开始吧，因为各种盛大的活动嘉宾啊，维密秀啊，格莱美啊等等等等，很多时候都能够看到它带动全场观众一起嗨起来。马上给你听到的这首歌 That'sWhat I Like 也是在公告牌音乐奖拿下了最佳 R&B 歌曲。

火星哥的声音听出来了吗 ？Bruno Mars， 他应该算是在中国歌迷里面辨识度比较高的一位欧美流行歌手了。那他呢，也因为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因为他这种感染力的音乐，让全世界的歌迷会熟悉他。在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呢，他是拿到了最佳 R&B 艺人、最佳 R&B 男艺人、最佳 R&B 巡演，包括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歌是最佳 R&B 歌。歌曲，那火星哥呢，其实也算是童星啊，出道还挺早的，因为他是出生在演艺之家，老妈呢是歌手也是舞者，老爸呢酷爱摇滚，关键他的叔叔是猫王的模仿者，一家人生活在夏威夷岛，这样的成长环境让火星哥很小就走上舞台，4岁第一次登台演唱，就开始像他的叔叔那样模仿起了猫王和 Michael Jackson， 很快呢就在他们生活的那座小岛唱出了名气。后来长大之后呢，他就征战到不同的这种城市，然后带来他的歌声，期间也经历过一些小小的挫折，不过整体来说他应该还算是比较顺风顺水的一位歌手了。接下来这位他的音乐发展呢可能就会偏向冷落一点，最佳乡村艺人的这位歌手，他曾经在颁奖礼上面打趣地说，因为 Taylor Swift 离开了乡村音乐，所以他才能够拿到这一类型的奖。这位歌手就是印象当中乡村音乐歌手的样子，留着大胡子，长头发，还会戴着牛仔帽。

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邀你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世界，来听到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跟你来分享的是美国 Billboard 公告牌音乐奖黄老板 Ed Sheeran 斩获了年度艺人等6个奖项，有最佳艺人、最佳男艺人、最佳 Hot 100艺人，还有最佳畅销歌曲艺人、最佳电台歌曲艺人，可以说就是完全受欢迎的一位歌手。他的可爱、随性、无拘无束呢，也是给大家留下的一个非常水在各大排行榜上面不错的成绩。但是你知道他少年的时候其实是有口吃的，后来不断的练习才告别了口吃。来听到黄老板这首

给你听到的是 Ed Sheeran 黄老板带来的 Perfect， 在 Billboard 公告牌呢，他是拿到最多奖项的艺人了。现在也他算是欧美流行乐团炙手可热的一个声音了，一个人的乐队。但是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Remix 版本，他本人的音乐创作可能更加偏向于走心类的，适合在夜晚的时候开着车，然后听着黄老板的声音。那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个声音呢，它算是冉冉升起的一个星星，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它拿到的是成就奖。成就奖给我们印象都是那种有一定资历了，有一定辈分了，但是拿到他的卡妹是1997年出生，而且呢之前他是在流行组合舞美组合里的成员之一，后来成功单飞，一首 Havana 足以证明他拉丁裔身份，音乐呢格外有魅力。

很多的欧美乐评人呢说卡妹是一个非常有灵性的歌手，而她在公告牌音乐奖也是拿到了成就奖，让人更加期待说接下来她的表现是不是能够继续那么的优秀。歌曲来跟你分享到的是拿下了年度最佳组合的梦龙乐队 It's Time。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看到一个提问说，如果能重来一次，最想在大学做的事情。看了不少网友的回答，发现原来大家的感觉还挺相似的。比如有人说想要去换个专业，觉得当年选择的专业跟后来从事的工作没什么关系。还有人说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旅游，因为大学的时间还真是比较充裕的。还有人说想要去远方，去有朋友的地方，在精力旺盛怎么吃苦都觉得开心的年纪，还要用新鲜的眼睛去看看天与地。当然答案非常非常多，每个人想的都不一样。还有人说要好好读书，要学习技能等等等等。每到了毕业季，这些记忆好像很容易被某些细节拉扯着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大多时候呢，也真的就是想想而已罢了。不过影视作品是可以做到的，借着虚构的故事来幻想穿越的戏码。但好像越来越多的穿越剧都是穿越回过去，似乎就一定能够找到真爱，一定能够认识真我。今天来推荐一部穿越剧，叫做《时间管理局》，可能看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呢，分数还不错。第一季有8.2分，第二季呢是8.7分。我看完最大的感受就是完全展现了西班牙人的自黑精神，所以呢里面也会有一些笑点跟幽默感。感兴趣的话，喜欢这样穿越题材的话，可以来看看它《时间管理局》。

0: 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好歌持续来陪伴你，给你来一个特别的理由来听一首特别的歌。超时空同居的一个特别的组合 CP， 雷佳音还有佟丽娅他们来合唱的歌曲。这部徐峥监制、苏伦导演、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爱情喜剧片呢，得到了很不错的口碑，包括很多人都说，哎，居然意外的被雷佳音跟佟丽娅圈粉了。这次呢，他们俩也是特别为电影来合唱了一首歌曲《不要忘了我》。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0: 在新电影当中加入经典老歌，甚至将老歌翻唱作为推广曲或是主题曲，这样的事情我们常常见到，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的潮流了。但其实在优质的国产影片当中也不乏优质原创歌曲，它们不仅有流传度，同时呢也因为影片而走红。
1: 台词小记，影片四

0: 我知道你会来，我知道你知道。
1: 今天光影在歌唱节目是为你来盘一盘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当年《大圣归来》所创造的国产动画单片十亿票房已经被看作是奇迹了，仅仅才相隔四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下子把记录刷新到了近五倍，一部国产动画打败当年所有中外院线电影，登顶年度票房榜的冠军，这可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啊！而站在哪吒背后的这位80后导演饺子，也是以自己十年如一日的死磕精神，成为了新的励志传奇，和哪吒的不认命构成了呼应。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正是来自于影片《哪吒》当中的主题曲《盖大痒痒》。

0: 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不惧万敌我在。
1: 那就让我再沉沦这一世，不离

执的心灵想期待明天，闲言碎语能否再狠一点，但是我不想再祸害人间。我说一切皆命中注定，举步维艰从来都不信命，他们在我身上留下印记，目的在何方又有多少意义，我不甘心如此堕落下去，散发光芒打破可笑定律。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听它的话是在歌手的现场，我想你应该已经猜到了，带着地球去流浪。四强相争的年初的春节档呢是非常博眼球的，而影片《流浪地球》的首日票房是垫底的，但是它从第二天开始呢就逆袭到第二位，第三天就稳坐了2019年度贺岁电影的榜首。这一部《流浪地球》呢，最终创下了46.5亿票房，靠的是实实在在的口碑。这是国产硬科幻第一次呈现严谨完整的未来世界观，它是用好莱坞大片的视觉质感做了包装，然后用了中国人骨子里的故土情节来讲述这样的故事。导演同样是80后郭帆，他非常坚持用好莱坞的技术去讲中国的科幻故事。我记得小的时候看《终结者2》的时候啊，就觉得非常的神奇，但是呢导演就是不一样，他是从看《终结者》的时候就萌生了导演梦，于是呢最终就实现了这个科幻影片的梦想。郭帆是用24年的时间来筹备了这一部影片，先来准备《流浪地球2》，所以说他硬是熬着这股劲儿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功夫熊猫》。昨天是历史，明天是未知，只有今天才是礼物。
1: 今天我的直播节目是和你来盘一盘那些电影当中的原创精彩音乐，比如之前我们说到了盖大痒痒哪吒，再比如说刘欢的带着地球去流浪。其实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我完全觉得有二刷的可能或是必要，除了

哪吒之外啊，有一部靠长线口碑发酵的影片叫做《白蛇缘起》，豆瓣评分呢也算是比较高了。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初，观众就对它的画面提出过一些疑问，因为满大街都是 3D 动画的时代，追光动画呢它制作的是 2D 版的白蛇缘起，而观众在看过之后完全不能够满意，觉得太遗憾了。如果 3D 版的话，走进影院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于是呢，追光动画决定将会制作 3D 版，原本是计划在2019年年内上映，但是目前来看当然是没可能了。不知道2020年会不会看到 3D 版的那些白蛇传当中的经典人物。中国式的山水画风格，我相信应该是中国观众最为喜欢的，而它通过 3D 镜头来呈现的话，我想对观众来讲也是一种检验。再配合上全新的音效和剪辑，故事会有哪些彩蛋，会有哪些不同，整体效果会不会更加震撼呢？我也跟你一起来期待吧。所以接下来呀，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于周深非常给力的演唱，为影片《白蛇缘起》带来缘起。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光影请留步，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才子小纪，影片无问西东，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问西东。
1: 欢迎你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国产影片那些原创精彩音乐。之前也说到了《白蛇缘起》，周深的演唱非常生动。那接下来又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半个喜剧。我的朋友告诉我说，他说这一部剧的话是完全值得你走入影院去二刷的。而李宇春为影片献唱了主题曲，叫做《如果我不是我》。

李宇春演唱《如果我不是我》。影片当中呢，讲的是三种爱情。不知不觉你会发现，李宇春其实为很多影视作品献唱，比如说2019年更早一些的时候，李安的影片《双子杀手》的推广曲，他和 Click 15一起来合作的这首歌曲也是来自于李宇春，声音很纯净，就算你循环着听呢，你会发现完全不累。那接下来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应该说是来自于《半个喜剧》这部影片当中的彩蛋吧。

0: 喜欢这首歌吗？来自任素汐的演唱《半个喜剧》。那这首歌呢叫做 All Set。 有人说麻花出品的影片应该说是爆款制造机，如果他提第二没人敢提第一，真的是这样吗？好，之前有一部影片《驴得水》，这是稳坐了这个口碑的宝座。还有一部影片《西红柿首富》，这是稳坐了票房的宝座。所以开心麻花能文能武，认真起来的话呢，也是格外的走心。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任素汐为影片《半个喜剧》献唱。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光影在歌唱，我们继续。
1: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的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

0: 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地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术，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我的野蛮女友》。爱，就是给喜欢你的人一个机会。

0: 人会上瘾，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
1: 爱情里也有执着与坚守，就像我们现在收听到的这首谢安琪来演唱到的《其实寂寞》。即便无人欣赏，依旧独自芬芳，默默坚守着心中的爱意。谢安琪也用充满力量的声音唱出了深情者的执着与倔强，哪怕孤身一人，也愿为心中所爱坚守到底。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当爱情褪去热情，剩下的只有敷衍与伪装，感情里的试探、假装、口是心非，像一场精心演绎的戏。薛之谦用细腻的歌声戳破了爱情里的虚假与无奈，原来最痛的是我入了心，你却一直在演戏。接下来的歌曲呢，是由薛之谦来演唱到的《演员》，来送给各位。

看到听友过客留言说，原来感情里真的有演员，表面热情满满，内心早已疏离。听懂这首歌的时候才明白自己早已出局。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后来的后来，身边再也没有了你。周深空灵又治愈的嗓音，将错过后的遗憾、怀念唱得动人心弦。后来我学会了珍惜，可是那个值得珍惜的人早已消失在人海。

感情里总有太多的拉扯，一边想要放下，一边又想念，一边向前走，一边又回头。刘宇宁深情的嗓音精准地唱出了爱情里的纠结与挣扎，我们都在爱恨里反复地徘徊，一边自愈一边沦陷。没有力气心也空，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到的《一边》。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到的《在爱里等你》。世间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漫长的等待里，等一场相遇，等一份相守，等岁岁年年，等心上人归来。梁静茹温柔的歌声像冬日的暖阳，治愈所有的遗憾，愿所有的等待都能迎来圆满的结局。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走进金戈铁马的汉代，聊聊那些撑起大汉雄风的经典兵器。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汉代兵器。汉代是中国古代兵器发展的关键时期，结束了先秦的青铜兵器时代，彻底迈入钢铁兵器的新纪元。说起汉代最具代表性的兵器，首当其冲的就是环首刀。它直身窄刃，刀柄末端套着金属环，单手便可挥舞，劈砍杀伤力极强，彻底取代了先秦的青铜剑，成为汉军骑兵的标配。正是这一把把锋利的环首刀，让大汉骑兵在对战匈奴的时候拥有了压倒性的近战优势，也成了汉代尚武精神的象征。而在战场上，长兵器同样不可或缺，汉戟就是汉代军队的核心装备。它结合了戈的钩镯和矛的刺杀功能，形制威武，既能进攻又能防御，是步兵和骑兵的通用的利器。我们常说的持戟百万，就是形容汉代强大的军事实力。朝堂之上，边塞军营，戟更是身份与军威的象征。除此之外呢，汉代的弩也堪称战场的杀手锏。相比普通的弓箭，汉代的弩射程更远，精准度更高，杀伤力更强，甚至出现了威力巨大的大黄弩，是汉军远程打击的秘密武器，在抵御匈奴镇守边疆的战争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环首刀的锋利，到汉戟的威仪，再到强弩的威慑，这些汉代兵器不仅是战场杀伐的利器，更承载着大汉的军威与国力，见证了那个民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热血时代。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一首情歌，一种心事，有心动，有遗憾，有执着，有等待。每一段旋律呢，都是一段情感的缩影。

借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愿大家呢在爱情里少一些遗憾，多一些圆满，被温柔以待，被深情守护。您此刻留守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现在是傍晚六点。
1: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莲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2: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 那你靠啥子续嘛？
2: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世乒赛啊，激战正酣，这王楚钦一句不提倡任何生日应援，直接就泼醒了体育饭圈。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为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商家驱车1600公里往返维权，花费超5000块钱，甚至要翻垃圾桶取证。这看似离谱的操作，不是商家小题大做，而是被仅退款乱象逼到绝境的无奈反击。这一桩榴莲悬案就撕开了电商平台仅退款的遮羞布，本该是维权捷径，如今呢却沦为了羊毛党薅羊毛恶意骗取的免罪金牌。这买家一句说榴莲发霉已丢弃，就想凭几张照片轻松的仅退款。反观商家为讨一个公道，是耗钱耗力长途奔波，里外里那亏了个底儿朝天。那最讽刺的是，商家的诉求不过是有错就赔，没错道歉，这般朴素的公平在恶意买家面前却成了奢望了，连警方立案都成了维系交易信任的最后防线。别觉得这是个例啊，从12双袜子啊驱车千里维权，到整条街道因恶意退货被商家拉黑，仅退款好像早已经是变味变质了。平台为了抢用户，把售后主动权无脑的倾向买家，却把风险和损失全部甩给了商家，硬生生的把公平交易就玩成了买家薅羊毛，商家啊倒贴钱的畸形游戏。商家不计成本维权，争的不是那190块钱呢，争的可是那一口气呀，是被践踏的契约精神，是平台规则下的公平正义。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看似占了个小便宜，实则是在透支电商交易的信任，把诚信二字就直接踩在了脚下，用欺骗包裹着自私，把商家的真诚当成可拿捏的软肋。仅退款的初衷是便民维权，不是纵容恶意骗款。平台的责任是平衡双方权益，不是偏袒一方牺牲另一方。榴莲悬案的警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若平台不收紧规则严惩恶意买家，若薅羊毛乱象还要持续蔓延，那终会没人敢再诚信经营，最终受损的还是整个电商生态和每一位消费者。所以别让真诚被恶意的辜负，别让公平被规则架空，这才是电商环境该有的样子啊。

0: 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深，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3: 哎呀，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平地一声雷。近日有一名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竟要求饭店炒菜不放盐啊，咱说这个可以是吧，然后还要求说麻婆豆腐啊，就那个豆腐要切成三角形，表示了预制菜是工厂统一调味统一切块，无法临时改盐改形状，所以现炒才能灵活定制啊。店员就说，那你这麻婆豆腐三角形我们做不了啊。男子马上起身就走人了。我估计我没猜错啊，这大哥呢应该就是，要不然你回家就自己做那三角形的麻婆豆腐，要不然呢就是现在估计饿的已经是不行不行的了啊。就是咱抵制预制菜，我觉得那是你个人选择，这个我不拦着，但是你不能折腾人家饭店呢，不放盐啊改形状这种极端方式来较劲啊，那早已经有点偏离初衷，就沦为形式主义的闹剧啊，甚至我都觉得你说 你可能是这炒流量，咱说你要起号，我感觉啊。反感预制菜本质呢是追求新鲜健康，而非刻意刁难商家。那男子的偏执呢看似是坚守底线，实则有点矫枉过正，小题大做。与其在切法和盐链上你钻那个牛角尖，不如理性的选择靠谱的饭店，别让合理诉求变成了无理要求啊，更别让反预制菜变成了彰显个性的荒诞表演，我们不愿意看。毕竟咱讲话了，你说你是吃个饭，你折腾人家干啥？谁家饭店难道说是你点完了麻婆豆腐现切的豆腐吗？再来说这个事儿，宁夏银川一外卖小哥用路边小区的灭火器啊。

0: 顺啊，兴庆区住房员认为了啊，外卖小哥主动救火属于见义勇为，不该为做好事儿自掏腰包。若见义勇为啊，还要个人承担相关的费用，容易挫伤公众的行善积极性。日后遇到突发险情，或将没有人愿意挺身而出啊！经社区居委会的协调，涉事物业已将50块钱退还给外卖小哥。有律师就认为了啊，如果外卖小哥向物业借灭火器的时候没有约定性免费，那么啊就应当支付费用。而因为外卖小哥救火是为了减少货车车主的损失，那该费用如果收，也理应由货车车主承担。所以你说这事儿整的多魔幻啊！幸亏呀，这社区居委会一顿协调，是吧？圆满的处理了这次事儿，要不然就等着网友老师的口诛笔伐吧。就只能说你这物业，咱说这个处理，咱也不知道是脑袋哪根弦儿搭的不对，实在是有点太唐突了。咱说是灭火器，你物业买的，本来是要应该服务小区的，那着火的是路边的货车，和小区没关系，没毛病。但是咱说你遇到火情了，你能袖手旁观吗？就算要收灭火器的钱，那你也得找对人啊，你找人家见义勇为的要什么钱呢？你这事出的就纯属就是早奏啊，这是啊，不仅寒了行善者的心，更是在瓦解社会善意，万幸最终退款了。但是这一记警钟可得敲响了，别让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守住善意的底线才是对好人最好的回馈，否则再无路人敢伸出援手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一男子为了不吃预制菜，要求麻婆豆腐那个豆腐给切成三角形的啊。微信平台啊，叫睡睡安就说了啊，不是预制菜，不是这预制菜，它不等于咱说饭店不备菜呀啊，那谁家做麻婆豆腐是客人点了再开始切豆腐的呀？要只能说，你说大哥，这哎呀，怎么讲呢？

喷，就说了啊，怕吃到茬吗？他可能就是利用这种方式啊，博个流量，然后呢，这个起个号是吧？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起号的方式，应该给他摁回去，你知道吗？这位朋友叫做后仰且打铁，哎呦，他说这又是哪儿学来的攻略呀？不知道啊，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是吧？这种咱说这种攻略的这个教授者这源头我指定是不能让他再继续扩大了啊。这位朋友叫做寂静无忧啊，他说刚想说只要不是麻婆豆腐切三角问题应该不大，结果一听果然是切成了三角。我没明白啊，那为什么非得切成三角呢？啊，你咋不切成圆形呢？你看厨师跟你拼命不啊。看病天下都说了，这可真是又馋又懒他又事儿啊。再来说这个外卖小哥救火被收50块钱灭火器费啊，律师就说了该买单的应该是车主。微信平台啊 ,K 火哥就说了，这物业难道是在教我以后看到着火也不能帮忙了吗？你看看，你说物业你干的好事啊。Every day 啊，就说了，这是就是有这么低格局的人啊，所以谁还会在危难时挺身而出？你看看你这影响多严重啊！啊，还有这位朋友啊，取名太难了。他说，这个可以收费，但是你得找火的车去收啊，你不能说找那个见义勇为的小哥收啊。是啊，铃音轻响也说了，应该奖励灭火的外卖小哥，那怎么还能跟人要50块钱呢？所以说这不是你出这事儿出的就唐突吗？不明白当时你说收钱这位脑袋怎么想的？你说，罗敏就说了啊，幸亏这社区是出面协调了，不然这好人真难做呀。别这么想啊，咱说你这是碰到一个脑瓜抽筋的了，哈哈啊！平时我一般咱说不会有这种情况的，明白吧？这天下之大，对吧？你总有那么一两个脑瓜里面啊，就钻筋抽筋的选手，对吧？戴小毅就说了啊，这个见义勇为还被收费，换谁谁心里都委屈，肯定啊，换我也委屈呀，对吧？憨厚枫叶探洞就说了，外卖小哥好心救火，物业这操作实在是太寒人心了。不知道咱说现在这物业这作何感想啊？特别是这个收人钱，最后又退回去了。我现在就特别想知道他这个脑回路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我觉得这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筑牢保密之盾，守护家国之安。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7: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筑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柜，也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7: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8: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承载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9: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要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0: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乖徒儿，练成这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3: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虚，
12: 那你靠啥子虚嘛？
13: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这世乒赛啊，激战正酣，这王楚钦一句不提倡任何生日应援，直接就泼醒了体育饭圈，那堪称内娱饭圈。

赛场就搅和成流量博弈的，欲的本质是荣誉和热爱，可是总有些人他拎不清啊，把饭圈歪理就硬套在为国征战的健儿身上。那王楚钦的清醒也戳破了体育饭圈的虚伪，真正的支持从来不是铺天盖地的海报，还有什么控评刷屏的自我感动，而是安安静静的守在赛场之外，为他的得分鼓掌，为中国队胜利喝彩。那些喊着为他好的极端粉丝不过是想借着偶像满足虚荣心，把应援就变成了自我标榜的资本。还是那句话，体育不该是饭圈的附庸，运动员更不该被流量裹挟。国乒长盛不衰靠的是健儿日复一日的坚守，而非饭圈的虚假牌面。球迷的热爱该是理性喝彩，而非无脑应援。王楚钦拒应援的发声啊，既是自我松绑，更是给体育饭圈敲了个警钟，别再用畸形喜欢来污染赛场，让体育回归竞技本身，这才是对运动员最好的致敬，热爱最该有的样子啊。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为了190块钱的冷冻榴莲，商家驱车1600公里往返维权，花费超5000块钱，甚至要翻垃圾桶取证。这看似离谱的操作，不是商家小题大做，而是被仅退款乱象逼到绝境的无奈反击。这一桩榴莲悬案就撕开了电商平台仅退款的遮羞布，本该是维权捷径，如今呢却沦为了羊毛党薅羊毛恶意骗取的免罪金牌。这买家一句说榴莲发霉已丢弃，就想凭几张照片轻松的仅退款。反观商家为讨一个公道，是耗钱耗力长途奔波，里外里那亏了个底儿朝天。那最讽刺的是，商家的诉求不过是有错就赔，没错道歉，这般朴素的公平在恶意买家面前却成了奢望了，连警方立案都成了维系交易信任的最后防线。别觉得这是个例啊，从12双袜子啊驱车千里维权，到整条街道因恶意退货被商家拉黑，仅退款好像早已经是变味儿变质了。平台为了抢用户，把售后主动权无脑的倾向买家，却把风险和损失全部甩给了商家，硬生生的把公平交易就玩成了买家薅羊毛，商家啊倒贴钱的畸形游戏。商家不计成本维权，争的不是那190块钱呢，争的可是那一口气呀，是被践踏的契约精神，是平台规则下的公平正义。那些恶意仅退款的买家看似占了个小便宜，实则是在透支电商交易的信任，把诚信二字就直接踩在了脚下，用欺骗包裹着自私，把商家的真诚当成可拿捏的软肋。仅退款的初衷是便民维权，不是纵容恶意骗款。平台的责任是平衡双方权益，不是偏袒一方牺牲另一方。榴莲悬案的警示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若平台不收紧规则严惩恶意买家，若薅羊毛乱象还要持续蔓延，那终会没人敢再诚信经营，最终受损的还是整个电商生态和每一位消费者。所以别让真诚被恶意的辜负，别让公平被规则架空，这才是电商环境该有的样子啊。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涉密不上网，上网不涉密。普通手机不存、不拍、不传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红，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

0: 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死
4: 了，太
5: 过分了！
4: 我想要你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
3: 哎，没事儿，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
2: 不是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是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1: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2: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5: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6: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7: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
1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已经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4: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
4: 现在是晚上7点，
5: 19 o'clock。
6: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7: 他去个三线吊旗号，
6: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嗯，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今天的民歌小常识，我们和各位呢科普一下国家级非遗左权民歌。那么国家级非遗左权民歌呢，是晋地最具代表性的民间声乐艺术。左权呢是地处太行山区，当地百姓呢是依山劳作，世代安居在山野。

0: 田间呢创造出特色鲜明的山地民歌。
1: 它的曲调呢是非常的清亮高亢，节奏明快，兼具北方民族的民歌的一些豪迈与山歌民歌的灵动。那题材当中也是涵盖了有农耕的劳作、民俗的节庆、乡土的一个情思、山水风光。左权民歌呢是扎根一个太行山水，承载着近地百姓淳朴坚韧的生活态度，是太行山流淌千年的乡土之影。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桃花红杏花白》。《桃花红杏花白》呢是左权开花调的巅峰之作，根植于泰安野歌谣，到宋元时期是当地人呢借花抒情、传唱爱情的集体创作。
1: 左权呢民风也是非常的淳朴的，百姓见以花心齐，石头开花，门大大开花，皆能入歌，逐渐呢是形成了非常独特的开花调的一个体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呢，10岁的左权民间艺人刘改鱼呢，在元宵节的庙会上唱响了此曲，韵律与山野的一个野味和味道，让这首歌曲呢是冲出太行山坳。在1955年的时候，他赴了一个汇演，一曲《哎呀呀呆》惊艳了一个全场。那么一个桃花红，杏花白，自此呢是红遍全国。2006年的时候，左权开花调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非遗。这首歌呢也是成为非遗的代表性的一个曲目啊。
0: 曲呢保留了开花调上句起兴下句点题的典型结构，呆俏皮柔美与喜悦呢是尽显无疑。
1: 竟呢将其与另一首哥哥是融来进行交织在一起了，让传统的民歌呢是焕发新生，成为舞台的一个经典。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很多的一些起兴句哈，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吧。

0: 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青鸽蛋下河洗衣裳》。这首歌曲呢，是左权小调的经典的情歌，诞生于百姓的日常劳作，传唱着太行山青年男女的纯粹爱情。切鸽蛋呢，是左权方言，意为亲爱的小可爱，满含着宠溺与亲昵，是当地人呢表达爱意的一种温暖的词汇。
1: 歌曲呢，也是源于生活的场景，春日的河畔，少女呢是跪坐石上来进行洗衣，小手呀是嫩红，包括发丝的一个轻扬，上山劳作的一些少年的望见心生爱，这河水呢是打情骂俏，青涩又甜蜜，歌词呢是直白，包括是有一些质朴的，歌词当中有一句话说，小青青来小爱爱，把你那好脸扭过来，口语化的一些衬词儿呀，是反复的来进行出现的，将青年男女的那种大胆示爱与娇羞的互动刻画的是淋漓尽致啊。
0: 我们说这首民歌呢是短小精悍，旋律欢快，最初呢由民间艺人呢即兴传唱，没有呢固定的曲谱，全靠呢是口耳相传。后来呢歌唱家刘改瑜将它呢是带上了舞台，作曲家张文秀呢改编，在保留原有灵巧韵味的同时，拓宽音域，丰富层次，让这份山野间的纯粹爱情跨越时空，依旧来送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

我们看到这儿呢，有听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朋友呢说到了，他说呢，听完左权民歌《桃花红杏花白》，以及呢《青歌淡向和洗衣裳》，心里呢暖暖的，那么动人的故事和淳朴的爱情，第一次了解左权呢开花调，长知识了，也是呢为咱们的非遗民歌点赞，同时呢也期待下期更多精彩的民歌分享啊。好，我们接下来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张娜瑜的一首《兰花花》，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

0: 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0: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
0: 接下来的时间来到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高。
2: 陕北音乐人。

0: 在苍茫厚重的陕北黄土高原，黄河奔腾流淌，崖畔间呢回荡着悠远嘹亮的信天游，这片土地呢孕育出无数淳朴动人的歌声，也养育出一代代坚守民歌初心的歌者。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将一起呢走进陕北知名音乐人韩军的音乐故事。
1: 韩军呢是出身于80年代初的一个榆林郊区质朴的黄土生活，是他最好的音乐的一个启蒙。年少的他深知生活不易，干过各种的体力活动，包括艰苦的岁月的打磨出了陕北人独有的一些坚韧的坦荡。田间地头间山野的村落都是他最初的舞台，黄河的风浪，黄土的沟壑融进他非常清亮高亢的嗓音当中，让他的歌声呢是自带于那种泥土的温度与山河的力量。崖畔的信天游，黄河的船夫调，潜移默化的一个滋养着这位少年的音。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听到抛在沙蒿好林，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怀揣着对民歌的赤诚热爱，韩军坚定地踏上了音乐道路。他凭借扎实功底呢，考入了安塞民间艺术团，潜心呢研究陕北原生态唱法，打磨演唱技巧，深耕本土的民俗文化。
1: 日复一日的练习当中，反复的来进行雕琢的一些唱腔，让他也是保留了陕北民歌最纯正的一个韵味。凭借着不懈的努力，他在各大的声乐赛事当中呢是展露锋芒，拿下西北花儿大赛、青年歌手大赛等多项的金奖，还登上了星光大道同一首歌等央视的舞台，被授予是陕西十大陕北民歌手的一个称号。从山野田间走向国家级的舞台，韩军呢是始终坚守着黄土的一个本色。他头戴着羊肚子手巾，身着着朴素的民俗的一个服饰，把陕北风情带上了人民大会堂的演出舞台，也是曾经远赴于澳大利亚唱响陕北民歌，让黄土之音走出国门。
0: 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以及呢少公谣等等的经典的曲目呢，经过他的演绎，豪迈又深情，打动了无数的听众啊。那么2008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个人民歌专辑，用心呢留存陕北经典的旋律，同时呢不断的创新创作，用新歌来描绘陕北新时代的崭新风貌。接下来呢，我们把韩军老师的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我们来送给各位。

0: 成名之后呢，韩军初心未改，那么身兼音乐家协会会员、民歌研究会理事等身份，他始终呢以传承陕北民歌为己任。他坚信啊，民歌源于百姓生活，终究呢要唱给百姓聆听。多年来呢，他坚持公益演唱，推广黄土文化，用心来守护这份珍贵的命。
1: 从黄土少年到韩军的歌声里有黄土的温柔，他扎根乡土，以歌为魂，让古老的陕北民歌在新时代生生不息，久久回响。
0: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韩军的《摇三百》，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古城古韵，生动陕北，用声音传播非遗魅力，让歌声飞入寻常百姓家。陕北民歌大家唱，等你来唱，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只要你爱民歌，只要你想为非遗发声，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今天的陕北民歌大家唱呢，我们为各位送出的是陕北民歌传奇所第一校区的12岁的贺子银小朋友的一首歌曲《吉祥腰鼓》，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好，我们这儿呢有这位听友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他说呢必须要夸一夸这位小歌手啊，吉祥腰鼓呢唱的就太有气势了，小小年纪呢把陕北民歌的韵味呢唱的十足哈、啊，陕北民歌真的是后继有人了啊，也是支持咱们本土小歌手啊。
1: 当然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不管你是会唱的还是这个不会唱的，不会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或者说是喜欢唱陕北民歌的，都是可以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的哈。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今天的节目里啊，讲到了这个陕北音乐人韩军老师，真的是让人太感动了。从黄舞台，歌声里全是咱陕北人的精气神儿。今天他特别喜欢一首《山丹的开花红艳艳》哈，当然也是预祝我们的节目越办越好，也是非常感谢各位上传过来的这个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的一个留言哈。那节目的最后呢，把一首《走西口的人儿回来了》送给各位吧。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2: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1: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爱情里最深刻的记忆，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留在岁月里刻在心底的指纹，摸不到却忘不掉。杜达轩的这首《指纹》，用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暗恋的小心翼翼，思念的辗转反侧，唱得淋漓尽致。那些藏在细节里的喜欢，最终变成了独属于自己的心事。那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

听友晚风留言说，听指纹的瞬间就破防了。暗恋一个人三年，他的习惯他的喜好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指纹一样刻在心里，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大概这就是最沉默的喜欢吧。刚刚的是青涩又克制的爱意，而一场淅淅沥沥的蓝色雨又会勾起怎样的情思呢？温柔的旋律裹挟着淡淡的忧伤，像雨天曲，思念在雨中蔓延，心事在雨中沉淀。这一首温岚的蓝色雨，游泳在雨天里，想念某人的你。

听友雨落无声说，每次下雨都会听这首歌，蓝色雨，蓝色的心情，想起曾经和某人共撑一把伞的日子，如今只剩回忆，却依旧温暖。雨天的思念过后呢，总有一份心动悄然降临。当心底的情愫慢慢的发芽，会忍不住的问自己，就要爱了吗？苏慧伦清甜的嗓音把陷入爱情前的忐忑期待、小鹿乱撞唱得无比的灵动。爱情最美好的样子，莫过于这份懵懂又纯粹的心动。爱了吗？

那现在为大家来送出的这首份意难平，剪不断的情愫娓娓道来，情到深处难自控，缘到尽头终成空，那些没有说完的话，没有走完的路，都成了此生未了的情。

0: 听友旧梦说，人生总有一段未了情，爱过，痛过，错过，即便多年过去，想起依旧是心头一酸，或许遗憾才是爱情的常态吧。纵然有太多的遗憾，可心底始终会藏着一个最爱之人，无关岁月，无关结局。周慧敏温柔婉转的歌声道尽了一生一世的深情，此生遇见你，即便不能相守，你依旧是我藏在心底最深的最爱。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慧敏演唱到的《最爱》。
1: 清风

0: 开灯一个人，熄灯不见人，为何还要吸足一晚尘？手机声太沉，为何成朝听不？
1: 爱情里也有执着与坚守，就像我们现在。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好音乐。
1: 把烟熄灭了吧，虽然我没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

愿您之向阳晚。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

0: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当爱情褪去热情，剩下的只有敷衍与伪装，感情里的试探、假装、口是心非，像一场精心演绎的戏。薛之谦用细腻的歌声戳破了爱情里的虚假与无奈，原来最痛的是我入了心，你却一直在演戏。接下来的歌曲呢，是由薛之谦来演唱到的《演员》，来送给各位。
1: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感情里总有太多的拉扯，一边想要放下，一边又想念，一边向前走，一边又回头。刘宇宁深情的嗓音里的纠结与挣扎，爱恨里反复的徘徊，一边自愈一边沦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宇宁演唱到的《一边》。

0: 这首歌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到的《在爱里等你》。世间所有的深情都藏在漫长的等待里，等一场相遇，等一份相守，等岁岁年年，等心上人归来。梁静茹温柔的歌声像冬日的暖阳，治愈所有的遗憾，愿所有的等待都能迎来圆满的结局。
1: 模糊了。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看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0: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走进金戈铁马的汉代，聊聊那些撑起大汉雄风的经典兵器。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聊到汉代兵器。汉代是中国古代兵器发展的关键时期，结束了先秦的青铜兵器时代，彻底迈入兵器的新纪元。说起汉代最具代表性的兵器，首当其冲的就是环首刀。它直身刀柄末端套着金属环，单手便可挥舞，劈砍杀伤力极强，彻底取代了先秦的青铜剑，成为汉军骑兵的标配。正是这一把把锋利的环首刀，让大汉骑兵在对战匈奴的时候拥有了压倒性的近战优势，也成了汉代尚武精神的象征。而在战场上，长兵器同样不可或缺，汉戟就是汉代军队的核心装备，它结合了戈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0: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和谐、自由、平等、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硬，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

0: 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4: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4: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6: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7: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5: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2: 你是不是来唱歌的毛不易？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拉拉徐佳莹叫做人啊，之前呢也曾经由歌手孟慧圆来诠释，太喜欢这首歌了，所以拉拉徐佳莹唱了一个自己的版本。

0: 感谢永远有歌，感谢永远有歌，把心境道破。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听到来自于 Lost Frequencies 送上的 Rise，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看的成长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那些电影听过的歌也会成为下一代的情怀。就比如说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李荣浩他写的歌曲，实际上就是为了很多年前的经典爱情电影《王牌冤家》致敬。那会儿可是2004年，而现在我们听到歌曲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一边听着李荣浩的创作，一边你回想一下，除了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国新声音》《梦想的声音》等等综艺节目当中见过李荣浩，实际上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李荣浩的形象更有可能是那一个爱情圆满、事业上成为一匹黑马的幸运儿，有没有？请出李荣浩，听到这首《王牌冤家》。

如果你喜欢梁博的话，可以回去翻一翻2019年《我是唱作人》这个综艺节目，来看一看他的第一首歌是哪一首，就是接下来这首《表态》。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2: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我是摩登 DJ 刘曼，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现在向年轻的歌迷们聊起达达乐队，他们过去的辉煌好像他们都不敢相信，原来他们在巅峰时期有这么的厉害。当时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喜欢他们的作品，并且包括签约，包括作品的瞩目程度，包括获奖也是非常璀璨。

的，2019年达达重组了，这个消息对于很多乐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而更大的惊喜是重组之后他们马上有新的作品来交给我们。听到的这首是老歌，来自于达达 Some F。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4: 革新发展理念，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人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7: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9: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1: 开展竹，弘扬时代新风。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3: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4: 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5: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听广播就听101。
16: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6: 那天另一侧室来，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6: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6: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让节俭办婚礼。

0: 可谓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
1: 现在是凌晨零点。

我的感动不代表你的心跳，也难怪亲吻的时候需要闭起了眼睛。

起，手机里的备注改成了名字。

你是梦幻城堡，你是可爱大脑，你是等风的帆，你是星星的宝。如果上天忘记打开某扇门，那是为你打开所有窗。

0: 现在是早上六点。6 o'clock。
1: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保密就是保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保国家安全，保人民幸福，保民族复兴。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2: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过分了啊？
8: 我想你了。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2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4: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陕西省国家保密局提醒，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秘密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7: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8: 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女儿不哭啊？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5: 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7: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9: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1: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5: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

0: 移风易俗相逢。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3: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各位好呀，生活明朗，好运在路上，欢迎您在出行的路上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我是王可。貌似又是一个阴天，天气不晴朗，但是心情要晴朗，而且没有人规定阴天就不是好的天气，比如说在大夏天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天气。所以很多的时候很多事情没有绝对的答案，只是角度不同，所以希望你清澈明亮。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来开启完美的一天。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那资讯、音乐、美文陪伴您在出行的路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来。那美好的一天又要开始了，一起来关注一下窗外的天气。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3: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渔阳、定边、靖边、嘉县多云，有小雨或阵雨。神木、府谷、横山多云见晴天，其余的地方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4到19度，最高气温26到3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气温14到29度。

国已建成381.6万，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5月16日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上涨，最终标准为800公里以下航段由目前60元上调为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由目前的120元上调为170元。5月12日，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首批4座会让站，阿克苏西站、月亮湖站、一间房东站、杜鸦山站率先建成并开通运营，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的成果。第6届茅盾新人奖日前公示，陕西省女作家王杰获得茅盾新人奖，另外一位女作家杨泽伟获得茅盾新人奖提名奖。据了解，第6届茅盾新人奖于2025年10月启动评奖工作，并于近日正式公布，其中新人奖和新人奖提名奖共10位。5月16日19:30，榆林矿工旅投将坐镇榆林科创新城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中甲劲旅苏州东吴。本场赛事全场统一票价30元，1.2米以下的儿童免票。观众呢，需要提前2个小时到体育场南广场兑换纸质票，提前90分钟检票入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

0: 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么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
2: 阳光吹的，
1: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孙正还有吕思彤共同来演唱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叫做《在吗》。走到

来自于孙振还有吕思彤共同来演唱的这样一首非常细腻的双人对唱抒情歌曲，叫做在吗。昨天在听广播的各位，今天你在吗？感谢各位继续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那看看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范玮琪的我想送你一首诗，那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听完之后你就知道了。

0: 范玮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清澈温暖的声线，为大家来送出了这样一首《我想送你一首诗》，温柔治愈，曲风也非常的轻柔舒缓，娓娓道来，就像一封温柔的书信。然后呢，没有华丽的编曲，用非常纯粹的歌声把诗意、温柔还有陪伴融进了旋律当中，清新暖心，然后呢，安静又治愈。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2: 8 o'clock.